有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说，离不开手机不仅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下降、身材走样，而且对亲密关系也越来越不上心了。调查说，有1/3的英国人会在床上娱乐活动的过程当中看手机、接电话、回短信。那根据比较有名的婚姻关系咨询师的说法来说，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不仅是在英国，那其实在全球这一种现象真的就是普遍存在。想想自己跟自己伴侣在家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两个人就抱着自己手机各玩各的，然后一句话都不说，送上许书豪所带来的备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8:16。接下来分享姥姥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大家喜欢的大老师大张伟呢，他出了一个音乐纪录片，叫做《带着悲伤一块玩》。那这也是他的首部音乐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他台前幕后的种种的瞬间。他也说呢，就做音乐是他觉得唯一不麻烦的事儿，所以会一直做下去。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首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你没准如何浪迹天涯，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每次到了这种类型的电影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黑科技出现嘛。这些影片当中的黑科技，慢慢的，你的现实生活中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比如这个 Adobe 公司，他们发明了一款软件，就是可以采样你的声音，然后根据你的采样的声音就可以编辑成文的这个录音。意思就是说呢，以后这个录音真的就可以造假了。所以以后你们的这个 idol 惹上什么桃色绯闻有录音为证的话，那粉丝就会用这个来出来为他们作证了。接下来分享关喆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
1: 那现在已经是8:44。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分享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

祈求，也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处祈求，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来听到南拳妈妈这首《Say You Love Me》。

说到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听到曾沛慈的歌《雨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女生是黄雅莉，看着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现在的轻熟女的形象。另外一位是这个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之前也一直唱着自己的摇滚乐，都很有个性的两个人一起的合唱，叫做《两人世界》。

自从1995年人类发现第一颗地外行星之后呢，人类已经观测到了超过3500颗不绕着太阳转的行星，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近十年观测技术大进步之后来发现的。那最近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德国的马普研究院太阳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想要弄明白在地外行星上能否以同样的技术来观测到地球。然而根据他们的这个初步研究，至少9颗行星是能够清楚地观测到地球的，但是这9颗行星目前都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的迹象。听到跟你住，来自于孙盛希。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象。

0: 97.1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继续来分享刘惜君所带来的《那时候的我》。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那个时候经常感冒，而且呢，我一感冒嗓子就会完全的倒掉，所以塌了很多次演出的场，所以到越长越大，我就特别注意自己。

千万不能让自己轻易的生病，因为这个样子对于演出就会有很大的障碍，也会对自己今后的嗓音有一些损伤。所以到现在来说，能够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音，都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继续来听到林志炫的《袖手旁观》。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好，我们来听到顺子这一首带有 funk 风格的 Open Up。

现在的审美观来看，我觉得真的单眼皮跟小眼睛都挺好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双眼皮。就算你是单眼皮，然后你为了美而去割了一个双眼皮，我觉得并不一定会把你变得更好看。所以劝劝大家，就是在做个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到时间来到10:20，我们来听到欧德阳的上弦月2004版。

我觉得像竞技类的一些音乐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看到不是属于你这个年代的一些歌手们，曾经只出现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是在墙上的海报当中的一些女神、男神们，他们走下神坛，来像一个就是活生生的歌手一样在你面前唱歌，送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自于那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把听到季叶琳所带来的你根本不懂。

百香果，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兑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接下来这首好音乐，胡夏的演唱，他的演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一首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亚伦要来提醒你，一定要有一些公德心。比如说，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特别红，就是微信朋友圈26条礼仪规范，你有没有看一下？就是咱们的朋友圈大多数还都是认识的人，虽然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但是呢，咱们的一言一行也都代表着自己。然后像这个，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新规范呢，当然了，是属于一种倡议性的啊，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一天三餐最多晒一餐，但最好不要晚上晒。然后自拍照 PS 的程度呢，最好不要超过50%。发代购信息应该给朋友发红包来补偿。然后每周转发心灵鸡汤不要超过3篇。点赞要礼尚往来，你要给我点，我要给你点。然后避免用单纯的笑脸来表情。然后呢，要说小宝宝你好可爱哦。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开玩笑的状态。但是嘉伦要来提醒你，朋友圈呢要细心经营。但是别人发的有些时候晒的是幸福，可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有自己知道啊。
1: 这首歌已经传唱了有15年的时间了，来自于齐秦的《狼》。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1:21。接下来听到一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同样一首歌曲，不同人去听，状态和感受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去面对，到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你想要真正去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要看他失去希望的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剩下的是爱，是相信，是勇气，所以他能够东山再起，而且路会越走越宽。有些人剩下的是恨，是怀疑，是绝望，当他再次东山再起的时候怀着恨，那么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怕的。所以选人跟人一定要跟对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凹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0: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蔡琴所带来的出塞曲。

的窝心呐、啊，窝心这种感觉呢，就是一个人觉得好像很温暖、很贴心。而我希望今天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呢，永远都是最贴心的。在一个城市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随叫随到，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一直守护着你，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儿，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我个高，那么这样的人就好像是一家不打烊的店一样，你可以无限的汲取。但是一定要记得，有恩一定要报，不要欠人情。继续来送上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汪峰的《雪中花》。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因为一听到这个旋律就能够想到在90年代的时候，每一家都会有一家黑白电视机，或者有的富裕的家庭

今天倒是看了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啊。就有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这老外呢就特别想办一个 party， 可是呢他的这个单身宿舍还不够大，于是呢就向这个学校啊就来借这个场地，就说嗨，你好啊，我想办个 party， 可是呢家事太小，想借灵堂一用啊。借令堂一用，这把人妈给借走了，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文化没有学得够透彻啊，词汇滥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不也是这样的吗？对不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关喆，一首魔那么简单。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最硬，不是故意想要伤你心，你听太多事情想你听，今晚月亮代表我的心，就让我陪着你入睡，今晚的话不会枯萎，也许也不只是今晚，我的心不用再兜转。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接下来分享迪克牛仔所带来的解脱。

0: 一首歌可以听好多年，但是有些新鲜事儿却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身旁。比如说，小面额的 ATM 机现在已经现身苏州了，可以取5块钱和10块钱的纸币。有些时候呢，其实，如果说您的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不足100块钱的零钱，或者说您想取一点零钱来用，只能够在 ATM 机前干瞪眼，对不对？而江苏银行苏州分行近日就投放了第一台小面额的 ATM 机，可以取5块钱、10块钱、20块钱和50块钱的纸币。而据悉呢，这是国内首台提供该服务的 ATM 机。从投运的情况来看，50元、20元是颇受欢迎的。那么，您支持自己的城市推广吗？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最鲜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苏芮跟张惠妹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

有一种效应叫蝴蝶效应，你知道吗？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和人，不管是从长相，还是从日常的所作所为来看，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人的生活却天壤之别？为什么马云他可以成为全球首富，而现在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月苦哈哈的，可能还赚不了多少钱呢？所以问题在哪里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嘿嘿，我相信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然后呢时不时的要学会总结一下，然后让自己多一些突破，或许未来就真的离成功不远了。也许别人只是比你多做了一点点。接下来送上一首慢慢懂，来自于汪苏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在身边。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听到好男人来自于张浩成。

人生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需要用心去走，叫做梦想，而另外一条呢是需要用脚去走，叫做现实。而歌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唱的。当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让这种声音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去，那么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因为音乐不会骗人。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日浪》。

你会不会也想象一下，说这样的声音应该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妙龄少女，亭亭玉立，好身材，好相貌。可是有的时候，老天爷往往是要捉弄你一下的。所以说，当你喜欢上一个声音，就听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了解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如果说你觉得电视上有某一个明星，他真的长得特别帅气，特别漂亮，然后看上去怎么就那么的完美呢？别想了去认识他，认识他，了解了，或许你心目当中的美好就会破碎掉。所以距离产生美，它绝对是有道理的。把这个距离的这份美感留存在这里，多少年之后，那么你都会享受它。继续来分享一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19。送上的歌曲来自秦一豪，一首名字很长的歌。

龙应台说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会留意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不舍的目送，等到为人父母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像他们一样爱我如生命。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这样的声音蛮特别吧？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无奇不有的，你知道吗？还有人专门研究幽默、研究笑话，有一个叫笑学研究院。笑学研究院呢，是位于日本大阪的福慈木市的追守门学院大学，成立在2015年的10月1号。该研究所呢，将以大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搞笑文化作为学问加以研究，旨在弄清楚搞笑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作用，并且培养具有幽默素质的人才。哇哦，听起来蛮神奇的呀！分享许巍所带来的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51。接下来听到这首听风的歌，来自于万芳。

0: 有一些歌呢，听上去就好像是有一些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很实在。像最近我看到了几个强悍的句子啊，说我的心不是公交车，不是有空位你就坐下来，不要对我放电，我有来电显示了。生活就好像是歌曲《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但是却惊心动魄。听到这首《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周日朋友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过度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当每做一件事都在考虑别人怎么看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里的人，也等于从来不曾存在过。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接下来分享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继续来听到梁博的心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水的清澈并非是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非常顺畅的心情。

0: 心。
1: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决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听到妮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分享一首许佳慧的老歌《预谋》。

0: 旅行是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去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培养多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去了解到，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大，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着这么多不同。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原来不舍得》，来自于小五。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送上孙子涵的《唐人》。

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现在呢，很多的歌手都喜欢从经典的老歌当中来创造流行。接下来一个甜美的声线来自周蕙，《我要你的爱》，除了保留原。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潇潇。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人生如梦。

你在人群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分执着，九分的淡然，不奢求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里这般的明若清净，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自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继续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别在伤口撒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来听到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发如雪》，来自于周杰伦。

0: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分享的歌曲来自朱丽静，一首《其实没聊什么》。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送上一首难念的经，来自于周华健。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通心计，爱情逐渐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现世，为贪嗔喜恶怒着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Mambo， 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接下来分享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继续来分享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李志廷。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我们来听到阿牛，再见。

0: 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
1: 原本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送上凤飞飞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送上周传雄的《今宵酒醒何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人生苦短，不要计较太多，与其在纷扰中度日如年，不如在舒适当中快乐生活。人们常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够觉悟到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会是浪费了时间吗？继续来送上一首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51。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希儿的专属味道。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继续来分享于子贝和乐团伙伴的饿狼传说。

0: 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

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名字叫做《光辉岁月》。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听到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段让人释怀的歌词能够让人感慨万千，一段感人肺腑的旋律能够把人带入曾经的那段回忆，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字里行间都代表着心痛时候的那份纠结以及那份释然。来听到飞儿乐团的这首《我们的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感动依旧，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当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阿牛的成名作《星星亮了》，很老的一首歌，今天把它挖出来是想送给在外拼搏的人们，愿你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经历过失望悲伤痛苦过后，明白追求梦想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真正意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永远不要轻易的相信你眼前的判断，永远不要看低任何人，别人的涵养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

人生没有完满，始终存在着缺憾。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是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美人鱼的第二支宣传曲名字叫做《世间终始你好》，这首歌是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一个经典老歌。要来莫文蔚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

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一首歌，《别找我麻烦》，由蔡健雅的演唱。

一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

0: 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寂寞难耐进口白的一个唱法和文词，简单直接，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一个独特的招牌。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接下来听到张学友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吉屋出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萧亚轩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梦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使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

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继续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伟、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分，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弹不出优美的旋律，唯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够有最美的音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首歌就是《断了的弦》。

失望总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再去相信就很难。对他的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是都比不过自己的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继续来送上孙燕姿的《比较幸福》。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芳，一首《预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听多了庾澄庆的热情摇滚范儿，偶尔听一听他的抒情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想念你》。

0: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继续来送上黄雅莉所带来的《我的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听到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现在已经是20:48。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0: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1: 也许是出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来听到一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0: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一起来听小柯《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天，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周传雄的《灵药》。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继续来分享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和你送上周华健《问》。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宁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爱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源于的眼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接下来送上这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接下来送上一首《我们注定在一起》，来自于伍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会背背，当我亲吻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你对我总是不满意，见了没几次总想静一静，好吧你想回家，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I don't know how to love me baby， 是不问不问让你感觉自由， I don't know I wanna love me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地接受，我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如何似哭似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无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家，也忘了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每次见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那么那么的》。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永远都像是邻家女孩在唱歌的江美琪，来听这首《那年的情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要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去找寻一些什么，比如说找寻属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找寻呢自己最舒适的一种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呢最好的位置。这种找寻，我们想一辈子可能都在继续。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就叫做《再见》。

0: 言，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继续来送上月亮下，求你一吻，来自于黎明。

情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

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七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莫文蔚和黄品源所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呢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阮丹青和熊天平，也是90年代呢唱片公司力推的新人，这首《我只能相信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震岳一首《爱我别走》。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您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这首顺时针。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决定，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不够勇敢啊，曾经耽误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当我们想通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说勇敢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付诸行动才知道我们够不够胆。接下来听到这首《没你的日子》，来自于无印良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也是难不倒他。可以说呢，他其实在台湾版的很多金庸的剧集当中都扮演着男主角，当然也唱过这些剧集当中的主打歌。我们听到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应该说爱上一个人谁也骗不了谁，你内心的感觉是最为的明显，你不用去说，你只用去感应，看到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而且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甚至你找不到理由你为什么就会喜欢这个人。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延英一首《那个人》。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